0: 税委员会成员潘卡切库马尔命成拉也出席了仪式。卡德茨部长在致辞中敦促新任命的官员不断提升技能，适应技术变革。他强调了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并鼓励新官员们理解自身职责，在政府部门任职期间不断提升自我。在孟买的另一项活动中，孟买海关第一期首席海关专员在 SND 第一次大学教堂门小区向214名官员发了任命书。该活动强调了政府服务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新任命的青年官员为加强印度经济所的贡献和期望。新任命的官员将加入印度政府的各个部委和部门，包括税务部、铁路部、内政部、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金融服务部以及国防部。塞塔纳联邦国务部长普拉奥加达夫向新入的候选人发放了任命书。首席所得税专员萨里特米圣拉克尔和博士、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主任贾内森·博尔卡德以及印度测量局的代表出席了这次活动。在普纳，海关部门举办了就业博览会，联邦合作与民航部国务部长穆里德哈尔摩霍尔和中央商品及服务税和海关总署首席专员尼拉杰看的而出席了活动，其有217名候选人获得了任命书。他们被分配到包括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海关、印度机场管理局、邮政部门、印度天然气公司、铁路和中央间接税和海关委员会在内的多个部门。孟霍尔先生表示，加入中央政府部门将为年轻的新人提供服务公民、改善公民服务以及为国家创新和研究做出贡献的机会。印度内政部长朱和全英学联和会在德里大学学生会选中获胜。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选举结果反映了全国青年的心声，并指出德里大学会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他还表示，选举结果像企图滥用青年力量从事反国欺压活动的势力发出了明确的警告。尼泊尔财政部长斯瓦尔尼蒙·瓦格勒博士表示，印度和尼泊尔有机会在现有牢固关系基础上重组两国伙伴关系。瓦格勒博士昨天在新德里出席由发展中国家研究与新奇系统主办的在新型全球秩序下重组印尼关系国际研讨会时，强调了加强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两国携手实现巨大的潜力和的必要性。瓦格勒博士 在接受英国加广播电台的独家采访时，还强调了货前经济投资的重要性，包括建设油井系统和软性基础设施，以减轻气候风险。关于能源合作和跨境电力贸易，瓦格勒博士重点介绍了由印度投资支持的正在进行中的联合项目。政府近日宣布，此今年10月1日起，所有享受补贴的家用液化石油气充装用户必须进行生物识别阿塔尔身份验证。石油和天然气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家用 LPG 用户必须完成生物识别阿塔尔身份验证，才能以规定的零火价油顶冲撞，并享受相应的补贴。印度海军导弹湖外潜三桥吊号 INS 的数于本月14日到17日访问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是其部署的一部分。印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航抵达亚历山大港时受到热烈欢迎。埃及海军舰艇阿尔卡迪尔号为其护舰。印度阿育吠陀油价和自然料发布简称阿育吠陀部，正基于阿育吠陀网络数字平台推进人工智能在阿育吠陀及其他阿育吠陀体系中的应用。印度人民党全国主席尼廷·纳宾昨天在新德里会见了加拿大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克里托斯托夫·库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已经服务公众25年，是种承持着富于善治的原则。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西蒙加拉邦的民间歌曲。西蒙加拉邦是印度东部的邦，它的首都是加喀塔。孟加拉国人和西蒙加拉邦人的母语是孟加拉语，请收听该邦的民间歌曲。

的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印度将成为半导体产业的首选目的地。就此，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为2026年印度国际半导体展 Semicon India 2026年节目，莫迪总理在致辞中强调了第五届展会的重要意义，并向所有与会者致以热烈的问候。莫迪总理称，印度国际半导体展的开幕由印度维克舍尔马迪瓦斯相提并论，以支持致敬印度数百年来在建筑和创造方面的传统。他指出，传统创造力由21世纪的技术和远景完美融合，像的一仗，这是我们建设治理更胜印度、建设胜于印度 Viksit Bharat 的动力所在，莫迪总理强调说。总理强调了，过去15年来国家取得的快速发展，列举了多项重要里程碑，包括在全球金融科技节上就会金融展开讨论，3000公里专营货运走廊投入运营，以及强劲的7.8%季度 GDP 增长。他还着重指出，日本信用评级机构近期上调的印度主权信用评级，这充分证明了印度经济信誉的显著提升。回顾了近期由印度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取得的外交胜利，总理指出，新德里宣言的一致通过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他强调，这一历史性的外交成就将印证了国际社会对印度坚定不移的信任。总理回顾了半导体展自2022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概述了从最初的政策讨论到项目规划、市场产权，最终到商业化生产的整个过程。他庆祝了这些努力的成果，芯片权益附条全球客户，同时位于孟汉里和苏拉特两家新工厂也正式投产。总理承认，构建半导体生态系统极其复杂，并赞扬了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掌握芯片设计、设备制造和测试能力所需的协作努力。他称赞当前的行业领军企业是奠基者，正是他们和

作才使得这一快速技术飞跃成为可能。总理概述了该行业持续不断的强劲发展同时，解释了六边的概念，以及政府如何不间断的推动下一代技术的发展。他宣布了规模庞大的半导体发展计划第二阶段，投资额高达135亿美元，并重点介绍了旨在促进国际公司、初创企业和设计公司之间合作的新监管改革。宋理详细阐述了构建强大的国内供应链的愿景，强调了培育无尽圆光工厂四个工资厂工资创造知识产权，以及光子技术应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敦促设备、化学品、气体和材料行业的领导者们抓住已经获准的12个项目和不断增长的市值所带来的黄金机遇。总理强调了印度人口红利的战略优势，并谈到了庞大的工程人才储备和专门针对芯片设计的广泛技术培训计划。他自豪地提到了受到了学生指定设计的芯片，并重申了政府培训10万名工程专业学生的宏伟目标，目前已经有7万人完成了培训。宋理呼吁国内外从事研究的杰出人才积极参与国内先进技术的研发，他鼓励行业领袖们引领本土研发，确保企业和国家青年共同发展。针对半导体市场日益复杂的现状，总理谈到了人工智能的爆炸是失去如何将关注点从单纯的晶体晶管损穿向包括存储器、布局和散热管理在内的整体系统集成。他将印度定为一个可靠且准备充分的目的地，能够应对这些新的全球制造业挑战。总理的阐述高新能计算能源安全这一关键问题是概述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产生的巨大电力需求，以及制造工厂不间断供电的必要性。他详细介绍了国家在电力领域的积极扩张，包括太阳能装机容量跃升到160吉瓦以上，向自营企业开放核能以及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开发。总理将电力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与产业准备联系起来，并宣布这种能源安全是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根本优势。总理在致辞结尾回顾了印度宪法75年来的辉煌成就，他表示在民主之母印度，一个成功的关键产业能够从根本上增强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实力。他诚挚邀请大家共同探索印度蕴藏的无限机遇。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种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

0: 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过视频会议在第20届就业博览会上向各政府机构新人民的5.1万多名青年发放了人民书。印度内政部长祝贺全英学生联合会在德里大学学生会选区中获胜。尼泊尔财政部长斯瓦尼尔尼姆瓦格拉则表示，印度和尼泊尔有机会在现有牢固关系上的基础上重组两国伙伴关系。政府宣布自今年10月1日起，所有相处补贴的家用液化石油气冲撞用户必须进行生物识别阿塔尔身份验证。印度海军导弹护卫舰侦察号 INS 的数于本月14日到17日访问埃及亚历大山达港。印度还有非多油价和自然发布正基于阿育吠陀网络数字平台推进人工智能在阿育吠陀及其他阿育吠陀体系中的应用。印度人民党全国主席尼廷纳宾在新德里会见了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克里斯托夫·库特。印度铁路公司已经批准罚款是3.3亿卢比，用于在西部铁路乌德纳乌开松卡德段修建一座4车道公路立交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已经服务公众25年，始终坚持着服务于善治的原则。印度已经向尼泊尔运送了10亿吨救火物资，包括药品、法医用品、膨胀卫生用品包、睡袋和其他必需品。印度总统达鲁帕蒂穆尔姆任命14名司法官员，分别担任德里、查姆卡什米尔、拉达克、加坎达邦、卡纳塔邦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副法官。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t@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李光波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35还是6到17:30向亚洲播送到不同的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班迪拉维·陈可坦的一个古典乐曲，请你们享受。

좀 방금은 범앤 대상 그 질문 보송도 처리 신사 보면 보고 신분 总统奖在环境与气候动态未来国际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统将在环境与气候动态的未来国际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印度总统泰鲁巴提穆尔姆将于今晚在新德里出席环境与气候动态的未来国际会议闭幕式，并发表讲话。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国家律师法庭主办，尤其联邦电力部长哈努哈尔·拉尔、最高法院法官比维·纳贾拉特纳。国家律师法庭主席普拉堪森、瑟利瓦森坦瓦以及印度副总统兼参政图沙尔梅塔将出席闭幕式。环境与气候动态的未来会议为跨司法管辖区的司法理念、科学知识、环境治理实现及制度经验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环境专家、印度最高法院及高等法院法官、地方法院法官、各部委秘书、政府高级官员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群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还汇聚了来自17个国家的杰出法官及司法界代表，与会各方围绕环境与气候领域的重大挑战展开对话，探讨了政策制定、实施及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寻求加强环境治理与制度间合作的途径。全球委员会今天将在德里所有投票站设立特别宣传点。全球委员会今天将在首都各投票站设立特别服务点。这项为期一天的活动旨在协助市民办理新选民登记，针对拟议层上选民名单条目剔除异议，以及更正选民名单中的个人信息。各指定投票站将有专职工作人员驻守，负责受理相关申请。市民可提交留好表，申请新选民登记调校气候表，提出异议或申请删除名单条目，以及调校八号表，更正或更新选民名单中的信息。针对首都目前正在进行的选民名单修订 （SIR） 工作，德里首席选举官阿修克·库马尔向媒体明确表示，选举登记官在处理具体案例的听证过程中，可转。

庆、China 通吃锁脸、清淡之外的证明文件。印度气象局如此，今天安德曼和尼科巴群岛、安达拉邦沿海地区、卡纳特嘎邦、卡拉拉邦、泰米尔纳达邦本地区里和特伦卡纳邦将有强雨。印度气象局 IMD 预测，安德曼尼科巴群岛、安达拉邦沿海地区、卡纳塔卡邦、卡拉拉邦、马埃、泰米纳尔达邦本地区里、卡莱卡尔和特伦卡纳邦今天将出现降雨。马哈拉施特拉邦中部、欧利萨邦、拉吉斯坦的东部、杭和西蒙恰拉邦、加坎塔邦、汤坎地区、古瓦邦、中央邦、马拉施特拉邦、特伦卡纳邦和维达尔巴地区，预计将出现雷暴，并伴有闪电和大风。气象局表示，吉亚迪斯吉尔邦和其他东北地区今天也将出现类似天气状况。地理方面，气象局预测今天多云，未来两天晴朗。印度政府规定，自十月一日起享受补贴的业务需要起，钢品重装必须使用阿塔生物识别认证。政府宣布，自今年十月一日起，所有享受补贴的国家用液化石油气 LPG 重装都必须进行生物识别阿塔身份验证。家用 LPG 用户需要完成生物识别阿塔身份验证，才能以规定的零售价预计 LPG 重装并享受相应的补贴。生物识别阿塔身份验证车载确保补贴 LPG 进送达真正符合条件的家庭，将每个连接与已通过他身份验证的用户管连起来，有助于防止补贴家用钢品被拿出商业和工业用尽，这将清除重复和不符合条件的连接，并使补贴发放更加透明和精准。该部表示，这流程并非旨在对任何符合条件的家庭获得 LPG 的权利，并且每个符合条件的用户都有多种简便的方法可以完成身份验证。在萨马尔罕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印度男队以3-1大胜西班牙队。在昨天与萨马尔罕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体赛中，印度男队以3-0击败西班牙队，使其冠军地故堪称零铁出战。完胜前使其冠军挑战者阿里克谢。

你住房根本房门的，那这间房的明显格就全部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播送给片段，片题目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印度将成为半导体产业的首选目的。

的。周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为2022年印度半导体展揭幕。在致辞中，总理强调了这一地五届盛会的重要意义，并向所有与会者致以热烈问候。总理将半导体展的启动与毗湿瓦坎圣节及工匠之圣节巧妙联系起来，以此致敬印度源远流长的建造与创造传统。他指出，将传统的创造力与21世纪的技术及远景相结合，是一种美好的巧合。这正是我们建设自力更生印度的发达印度的灵感源泉，莫迪总理说道。总理强调了印度在过去15天内取得的飞速发展，并列出了多项重大里程碑，包括在全球金融科技界向探讨普及金融议题，全长3000公里的专用活动走廊投入运营，以及季度 GDP 实现 7.8% 的强劲增长。他还特别提到，日本某信用普及机构近期上调了印度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这样力证明了印度日益提升的经济信誉。在回顾由印度主办并圆满落幕的金砖国家 BRICS 峰会时，总理指出，新德里宣言的会议制通过体现了国际共识。他强调，这一历史性的外交成就展现了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坚定信心。总理回顾了印度半导体展自2022年创办以来的发展历程，略历了从最初的政治探讨到项目规划、试点生产线建设，支持最终实现商业化生产的演讲之路。他对这些努力取得的过程表示赞赏。芯片产品已开始交付给全球客户，位于穆哈里和苏拉特的两座新工厂也已启动商业化生产。在承认构建半导体生态系统极其复杂的同时，总理高度赞扬了各方为在创历史时间内掌握芯片设计、设备制造及测试能力而付出的协同努力。他将当前的行业领军企业融为即时，正是得益于这种伙伴关系，技术领域的这一飞跃才得以实现。总理将电力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展与工业

发展准备度联系起来，支持能源安全时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的知识。在演讲结束时，总理还回顾了印度宪法颁布75周年的历程。他表示，作为民主之母的印度，其关键产业的成功发展将从本质上巩固全球供应链。他正式邀请各界人士探索印度未来无限的机遇。你的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片，题目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表示印度将成为半导体产业的首选目的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阿里吉辛和尼基塔·加尼唱的一首印地有电影的歌曲，请你们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一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 题目是《老人与天堂的大象》。 古时在比哈尔邦住着一对老夫妇， 丈夫是个农民， 因为他老了不能干重活， 地主见他不行了， 就雇佣了年轻的劳力。 老人的妻子从没认识到生活的困难，她总是纠缠着丈夫，叫他去挣大笔大笔的钱。她命令丈夫去向别人询问挣钱的路子。老人从自己的小屋里走了出去，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在那儿他发现天堂的大象在吃草。 他觉察到大象每天都在这儿尽情地吃草，吃完草后就翱翔到天堂去了。有一天，正当大象吃完草返回天堂时，老人抓住了一只大象的尾巴，与大象一起飞上了天堂。之后，他又抓住一只大象的尾巴， 回到了人间。老人想，天堂是一个能挣得很多很多钱的特别好的地方。几天内，老人就挣了许多钱。他在妻子面前打破了秘密。老妻子强迫丈夫带他也去。他们老两口到了天堂， 挣了大笔大笔的钱，并吃得非常好。有一天，老人想，他应该带他的村民来一次天堂，也让他们挣大笔的钱，并吃得好。老人抓住了大象的尾巴，下到了人间。他把邻居们叫了来，告诉他们， 他在天堂是如何欢天喜地的，他是怎样以劳动来挣得数不清的钱的。大家听了后都十分渴望与他一起去天堂。他们聚集在了大象常吃草的地方。当大象吃完草后准备回他们的天堂时，老人抓住了大象的尾巴。 老人的第一个朋友两手抱住了他的腰，第二个朋友又抱紧了第一个朋友的腰。就这样，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搂着前面的人的腰，吊在大象的尾巴下，看上去像是一个风筝的尾巴。随着大象向上飞，他们也飞高了，飞向了天堂。 当他们飞到一半时，有一个人问老人说：“你可把我们从家里带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天堂到底有多大？”老人一手紧抓着大象的尾巴，另一只手空出来，给那个人比划了一下天堂的大小。老人的 又一个邻居问：“到底有多大？我看不见你。”

0: 老人拿开两只抓着大象尾巴的手，并试着比划出天堂的大小来。这一比划不要紧，大家都掉到人间摔死了。这就是贪婪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结果。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老人与天堂的大象》。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总统将在环境与气候动态未来国际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全球委员会今天将在德里所有投票站设立特别宣传点。印度气象局预测今天安德曼和尼科巴岛、安德拉邦沿海地区、卡纳塔卡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达邦、班提智利和泰伦加纳邦将有强降雨。政府规定此是由于热气上升不停的亦或是由气缸瓶冲装必须使用阿塔尔生物识别认证。在沙马尔罕举行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印度男队以3-1大胜西班牙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聊天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Ravi Shankar B.T. Ravi Shankar 弹的《情和大布拉鼓》。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佛教故事，请享受。
1: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啊，太甜了。一个人走路时看见了一只老虎，由于担心生命，这个人开始逃跑，但老虎给了他追赶。这个人达到了悬崖的边缘，正当他以为老虎会抓住他时，他发现了一条葡萄藤在悬崖的边缘生长，抓住他，他把自己摔到了安全的边缘。老虎来到边缘，从上面向他咆哮，摇摇欲坠地气息着。那个人看见另一只老虎从下面向他咆哮，他很害

0: 印度地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诵读卡片》。在京都市住着一位伟大的禅宗大师，名为开丘。他曾是城市中巨大的大教堂豆腐谷的负责人。开丘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保持重大地位，并因其敏锐的洞察力而受到尊重。当北原接任京都总督时，他听到了许多关于开丘的实惠的消息。有一天晚上，北原决定向他取经，去拜访开丘。达到大石大教堂后，北原将他的名片交给了开丘的服务员，并要求会见禅宗大师。服务员要求北原等一下，然后进去把名片交给了开丘。服务员宣布：“主人，有人来找您。”开丘问：“是谁？”服务员把诵读的卡片交给了开丘，上面写着：“京东时诵读北原。”开丘厌恶地把卡扔掉了，并吼叫：“我和这个家伙无关。”他转向服务员说：“告诉他马上离开。”服务员拿着名片冲向北原登的大厅，懊悔地归还了总督的卡片，并告诉他：“我很抱歉，亲爱的先生，师父不愿见您。”北原一惊，他拿起他的卡片正要离开时，就读卡的问子。总督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拿起铅笔从卡上刮掉了一些东西。“那是我的错。”他告诉服务员，再次给他卡片：“请问您可以再一次问您的主任吗？”服务员回到了开丘的房间，再次递给他总督的卡。该卡现在简单的读为北原。总督删去了京都总督的字样。开丘看了卡，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告诉服务员：“哦，是北原。是的，我现在想见他。”请送他进来。京都的总督就这样见到了禅宗大师开丘。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佛教故事，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Anup Jalota 唱的一首山歌。

听众朋友们，你们刚刚听了安努贾洛达唱的一首神歌。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总统德吕帕蒂穆尔姆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和全球合作来应对日益增多的自然灾害。总统德吕帕蒂穆尔姆表示，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加，凸显了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和全球合作来降轻气候变化的影响。总统今晚在新德里国家绿色法庭组织的为期两天的环境和气候动态的未来会议的告别会议上表示讲话。穆尔姆总统表示，气候变化正在造成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包括生物多样性、水资源供应和土地资源。总统表示，借过良好的政策和行动框架，对于有效应对如此复杂的挑战至关重要，并且必须确保政府和法律专家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重的社区的积极参与。印度日本空军参